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这个节目，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在过去三集，我们由西至东这样畅游过陕西、山西和河南。今天我们不如由河南从东南面出发去到安徽，一边畅游名山，一边欣赏安徽音乐。安徽省在华东地区的西北面，以今时的面积来讲，只有14万平方公里，细过它西面的方润河南，但是大过它东面的江苏。安徽省的简称叫做皖，个皖字是左边一个白色的白字，右边是一个圆结的圆字。之所以叫做皖，是因为春秋时代有一个叫做皖的小国，大约是在依家省内的安庆市附近。安徽省的省会叫做合肥，合肥的肥字是肥胖的肥。为什么叫合肥那么怪的？哦，原来安徽有一条河叫做肥水，即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肥水之战的肥水。其实这个字的写法可以有三点水，又可以没有三点水。合肥的意思是肥水这条河经过分叉之后再合流，所以叫做合肥。传统以来，安徽是我国其中一个重要农产和矿产地区，亦是有名的文化工艺地区。例如省内徽州的漆器、木雕和很讲究石雕的建筑。安徽省亦是文房四宝的出产地，包括宣城的宣纸、摄源的墨和砚。土产方面，黄山无风茶、团溪绿茶、六安瓜片茶、博州贡酒和地区的口子酒和大曲酒都是全国有名的。传统上中国有所谓八大菜系，徽菜占了当中的席位。顺带讲下，我们平时在摊档买来吃的炒栗子，当中最靓的应该是来自安徽。在文学艺术方面，桐城派文章的发祥地就是在安徽桐城。安徽有大小不同的剧种，例如大型剧种的徽剧，即是以前我们叫做徽调或者徽戏，又有小型剧种，例如黄梅戏，亦有和祭祀迎神分不开而演员戴着木制面具演戏的池州傩戏。至于家喻户晓的民歌《凤阳花鼓》，就绝对是安徽的招牌歌了。在自然风景方面，安徽固然有佛教名山的九华山，亦有以飞来峰而闻名的天柱山，同埋道教的名山齐云山。不过讲到山，都是以黄山最有名。我哋先嚟听听余占游点样以笛子描写黄山的景色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余占佑自作自吹的《黄山唱赏》里面八段乐曲之中的三段，是第二至第四段，而各段的名称依照次序是《奇虫妖客》、《天都仙会》和《云雾蝶章》，都是描写黄山的不同景色。形态奇特的松树仿佛拱手迎接访客，天都峰上的巨石好似众仙云集，而重重叠叠的云雾经常围绕住黄山。大家都可能听过一句说话，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意思是黄山的景色风光尤胜五岳，究竟是不是呢？那就要观者自决了。不过有一样很肯定的，就是安徽人好以黄山为荣。余占佑以笛子协奏曲《黄山唱赏》来描写黄山的角色景致，全曲有八段，而他分别以低音笛、曲笛、梆笛响不同的段落吹奏。如果大家此觉意犹未足，我们再听多两段，即是第七段的仙境乐舞，同埋最后一段的五乐潮衣。潮衣的潮字是左边一个黑色的黑字，右边一个多少的多字。潮衣的意思是指位于黄山的医院，即是说连五岳都要臣服于黄山，向黄山朝拜。

剛才大家先后听到的五段乐曲都是来自由余占友领奏、李福斌指挥广东民族乐团的演奏。游罢黄山，我们落到地面，看看安徽一位农村姑娘在丰收的季节里面怎样赶去市集的欢欣情况。

我哋头先听到嘅，其实系作曲家曾家庆根据安徽民歌《黄三姐赶集》而创作嘅二胡乐曲。而头先我哋听到嘅录音系由蒋才瑜以二胡独奏，黄甫健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嚟到安徽，点可以唔听下同安徽戏曲相关嘅音乐呢？正如先前所讲，安徽有唔少剧种，而当中最为人熟悉嘅当然系黄梅戏啦。当年由严凤英同黄少昉主演嘅《天仙配》，绝对系黄梅戏里边嘅王牌剧目，不单止风行全国，而且当中嘅唱段

头先以现代文乐作为黄梅戏《天仙配》的对应，是出自孟庆华的手笔，并且由蒋力衡的大提琴、大雅的竹笛、张强的琵琶合力演绎，他们为戏曲增添了一个延伸的作品。相对于余占友在二十一世纪的笛子曲《黄山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双目失明的安徽笛子名家尹明山，根据省内的一些曲牌音乐，创作了一首描写不同雀鸟活动形态的乐曲，叫做《百鸟音》。余占友作为后辈，将尹明山的《百鸟音》改编过来，还加上配器，成为以下这首乐曲。

我哋头先分享到嘅系广东民众乐团响李福斌嘅指挥下，陪伴住余占友嘅演奏。呢首经过编整嘅《百鸟音》，标志住音乐嘅第三度创作。大家如果心水清嘅话，可能留意到我冇好似以前咁响开头报上今集嘅标题。唔是我大意忘记，而是我刻意等待。我要等埋今集嘅另一位主角出场，佢就是唱遍神州大地嘅花鼓歌啦。其实我今集嘅标题就是游吧黄山听花鼓。黄山头先游完啦，咁依家等我哋集中听下花鼓歌啦。呢类花鼓歌可以有唔同嘅曲唱，亦有好多唔同嘅演绎，要喺短短嘅时间内播晒根本冇可能。我只能够同大家暂时分享住其中三个版本。第一个系施尔贵嘅歌唱版《花鼓歌》，呢位国际知名嘅男中低音响50年代前往台湾演出嘅时候，留低咗呢个黑胶唱片嘅现场录音。

来，飘飘飘一飘，飘飘飘一飘，飘飘飘飘飘飘一飘，飘飘飘一飘。我命苦，这命苦，一生一世娶不到老婆，人家老婆绣花又绣多，我家老婆一双大花脚，亮了亮亮一尺多，噔噔噔飘一飘，噔噔噔飘一飘。

头先再录住嗰首花鼓歌嘅黑胶唱片，系我70年代响台湾买嘅，而家好难揾得翻啦。佢算得上系我私人珍藏，难得有机会，我当然要公诸同好啦。提起黑胶唱片，香港管弦乐团响80年代中有一只黑胶唱片里面留低咗一个管弦乐版本嘅《凤若花鼓》。记得当年由殷建豪指挥嘅香港管弦乐团推出一个叫做《中国民歌选》嘅系列，其中一张收录咗好多首中国民歌，而其中一首就系呢首《凤若花鼓》了。

听完两个年代久远但是乐感完全不同的黑胶录音。不如听下现代的录音吧。这个是由龚琳罗独唱，王华以笛子，洪俊杰以扬琴，以及老罗以巴伐利亚筝和手鼓伴奏已经没有花鼓味道的版本。

一连三个版本的花鼓歌，大家都应该对奉养百姓苦难当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今日的奉养以至安徽全省老百姓的生活情况肯定已经大为改观，但一曲花鼓歌确实是描写某个时代百姓生活极度困苦的悲鸣，就好像古代诗经的国风咁，记住住当时百姓的生活实况。听完龚琳娜的凤阳花鼓，今集的游霸黄山听花鼓就快要结束了。就等我们送走凤阳花鼓这一类咁的悲歌，迎接一首描述人民生活富足欢欣的锣鼓音乐，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李珍贵负责敲击的喜庆锣鼓。

一曲由李珍贵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的《喜庆锣鼓》之后，节目要完结了。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都满堂欢乐，喜庆无比。再会。

平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恶。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咁欢迎翻到嚟咧，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今个星期咧，就为大家听众咧带嚟一啲我哋听起上嚟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同一啲欧美或者系我哋讲紧美国同英国个音乐嘅风格比较唔同嘅，特别一啲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咁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咧，咁同呢个我哋听开呢啲美国或者英国一啲唔同作曲家嘅管乐团作品有咩唔同咧？通常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咧，听上嚟咧就效果性比较强嘅。佢亦虽然你话完全唔系话一啲比较系一啲前卫风格，一啲冇旋律嘅，仍然有旋律。咁但系听上嚟咧，佢就冇咁重嘅。咁同埋咧，北欧嘅乐团咧，特别嘅北欧嘅管乐团，佢嘅演奏嘅方法咧，同一啲欧洲大陆咧，其实就系相似嘅。咁有咩唔同呢？同英國同美國有咩唔同呢？就係呢，通常呢啲歐陸呢，特別係例如德國啊、北歐樂團呢，佢聽上啲聲音呢就比較柔和一啲嘅，冇咁霸道，特別啲銅管樂你聽上呢冇咁光輝燦爛嘅。點解會咁嘅情況出現呢？咁除咗話呢啲作曲家嘅寫作方法之外呢，嗰、那個樂團嘅演奏嘅風格亦都有所改變嘅。咁例如呢，佢一啲特别是小号咧，好多时候就用上短号，咁听上嚟比较柔和一啲嘅。咁同埋咧，长号啊或者系圆号咧，咁佢都系个声音咧，亦都比较柔和。咁当然咧，佢哋用嘅乐器咧，都同一啲美国嘅啲乐团咧系好唔同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就个成个效果咧，系虽然话管乐团咧都仍然系话气势磅礴嘅，咁但系比较柔和一啲嘅，就冇咁嘅光辉灿烂同埋咧乒乒乓乓嘅声音嘅。咁首先为大家带嚟咧，系一位挪威作曲家艾格里逊一首乐曲，叫《北极圈风光》。咁佢里边咧个声响效果咧好特别嘅，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啱听到咧，系由宝道指挥挪威皇家海军乐团嘅艾格尼尔逊《北极圈风光》。咁刚才听到呢首《北极圈风光》咧，好多唔同嘅风格嘅音乐咧，喺里边，同埋听上嚟咧，佢啲效果系比较特别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啲我哋觉得好似一啲话睇到啲北极光啊，或者啲效果咧，听上嚟咧系啲或明或暗嘅感觉嘅。咁再跟住听呢首作咧，系赫特文嘅《塞特人嘅呼喊》。咁呢首《塞特人嘅呼喊》咧，佢里边总共有五个乐章嘅。咁其中咧，我就选咗三个乐章。咁其中嘅第一个乐章系一个噩梦，第三个乐章爆发，同埋第四个乐章挽歌。咁呢三个乐章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特别嘅效果咧喺里边嘅。咁听上嚟咧，我哋好感受到挪威人嗰啲即系比较系黑暗啊，同埋系一啲比较系有啲好强悍嘅特色嘅。咁佢里边嘅音乐嘅风格就点咧？咁同刚才你听首嗰首《北极圈风光》有少少嘅相近，或者我哋咧亦都相对唔同嘅就系咧，好多时咧佢里边咧听上一啲比较系一啲暗淡嘅音色嘅。咁同我哋听到啲比较系英美一啲管乐团作品听上嚟咧，好多时气势磅礴咧就好唔同啦。我哋听一听呢一首赫特文嘅《塞特人的呼喊》。

但啱听到咧，系由宝道指挥挪威皇家海军乐团演奏塞尔特人嘅呼喊，系由一个挪威作曲家赫特文所撰写嘅乐曲。咁呢首乐曲大家听到咧，特别系最后乐章挽歌咧，佢用上咗啲我喺最初嘅节目嗰度提过一件乐器，叫上帝音乐 Euphonium。你发觉成首挽歌呢个乐章咧，系一个 Euphonium 一个上帝音乐嘅独奏嘅。咁点解会特登拎出嚟讲下咧？因为亦都系一个喺一个欧洲，特别系北欧嘅作品，好多时咧想表现咧，特别咧低音号同埋上低音号呢啲乐器嘅一啲嘅唔同嘅音色。咁因为低音号同埋上低音 tuba 同埋 euphonium 咧，佢嘅音色咧就同其他铜管乐，特别系呢个长号好唔同嘅。因为点解咧？因为长号嘅形状咧，佢因为比较直啦，同埋佢由吹嘴去到去嗰个喇叭口个 bell 嗰度咧。佢系渐渐大，咁所以听出嚟咧个声音就比较明亮嘅。咁而上低音号同埋大号 euphonium 同埋 tuba 咧，佢嘅构造咧系好唔同嘅，就系咧佢由吹嘴嗰度，即系开始吹嗰度咧就比较幼嘅，佢一直维持一个幼嘅状态咧，去到佢喇叭口咧，去到个 bell 咧就突然间扩阔嘅。咁所以咧佢音色嘅特点咧就系比较柔和嘅。咁刚才听呢个咁出色嘅上低音号独奏咧，佢听上嚟咧，佢好有圆号咁嘅圆润，咁亦都有长号嗰种嘅唔同嘅音色，咁但系听上嚟咧就非常之柔和嘅。咁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咧听极我卢汉敏讲咁耐，咩叫上低音号咧？有冇得睇？咁大家可以发挥大家嘅想象力啦，就同大号咧，其实个样咧就系大同小异嘅，就只不过缩细咗一倍。咁听上嚟咧，我哋话可唔可以叫高音大号咧？唔系唔得啊！咁但系咧，佢听上嚟音色咧，其实就好唔同嘅。佢又似长号，但系咧又冇长号嗰种霸气。咁听上嚟咧，所以令到乐曲咧就系真系比较柔和一啲嘅。咁就喺今日嘅节目最后一首乐曲咧，就因为英国作家 David Gore 歌谱嘅一首叫《爱的转化》。咁一首乐曲有咩唔同咧 ？David Gore 咧？歌谱咧，佢编写呢个长号或者我哋话呢个管乐团嘅作品咧，其实佢嘅经验就极之丰富嘅。佢编写咗唔同嘅好多嘅啲管乐团嘅作品。咁佢啲作品咧，亦都喺唔同嘅管乐团嘅比赛里边咧，作为一个 set work 嘅一个特定嘅乐曲。咁咧，真爱的转化咧，就佢同佢以前嘅作品好唔同啦。佢系比较啲效果化啲嘅。咁听上嚟咧，可以听到唔同嘅声部。唔同嘅声，大家之间嘅唔同嘅配合，同埋咧大家嘅唔同嘅一啲对比嘅，大家听一听首作品咧，歌谱嘅《爱的转化》。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又在第三辑的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些很出名的作曲家和他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都是从字母 B 开始的。上一次我们都提过一些很出名的作曲家，今天这个作曲家他一首的音乐可能大家都会听过，是一首小步舞曲来的，但他的名字可能大家未必很熟络，他的名字就叫做包海利尼 Boccherini。咁博格里尼咧喺1743年出生，喺1805年逝世嘅。佢系一位意大利嘅作曲家，同时咧都系一位大提琴家嚟嘅。咁佢喺意大利嘅卢卡一个音乐世家嗰度出生啦。咁后来咧就成为西班牙王子阿 Don Luis 嘅宫廷音乐家。咁自此之后咧，佢一直都住喺西班牙，所以1805年嘅时候咧，佢都喺马德里嗰度逝世。咁而包海利尼咧系古典主义最重要嘅器乐作曲家之一。嗱，佢有20首交响曲、10首大提琴嘅协奏曲、100多首嘅弦乐五重奏啊、90首嘅弦乐四重奏嘅。嗱，佢嘅作品嘅音调咧系和谐优雅，佢嘅旋律咧系非常之优美动听嘅。虽然喺形式上边咧，佢就比唔上同期嘅海顿咁完美啊，但系咧个感觉咧系。好容易接受到，好容易听嘅，都可以讲话平易近人啊。咁作为大提琴嘅演奏家咧，佢嘅大提琴协奏曲喺音乐史上边都占有好高嘅地位嘅。咁好可惜咧，博格里尼佢嘅作品咧，好似唔系太多人欣赏啊，好似喺最近咧会得到一个复兴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首小步舞曲啦。原来呢首小步舞曲咧系选自佢嘅弦乐五重奏。作品編號11嘅第五首嘅，係相當之典雅優美嘅。嗱，我哋一齊聽一聽由史圖加特室樂團嘅演繹啊。

我哋啱听过嘅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演绎嘅包海莉莉嘅小步舞曲，系选自佢嘅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11嘅第五首嘅。嗱，跟住为大家介绍一位喺浪漫时期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作曲家，佢咧就系白辽士啦。嗱，白辽士咧系一个法国人，而佢嘅音乐上面嘅贡献系相当之大嘅。咁譬如佢嘅幻想交响曲咧，喺1830年出世之后咧，就成为喺欧洲里边一首好重要、好重要嘅作品嚟嘅。唔止佢嘅配器出色啦，而佢所背后所有嘅一种用音乐以外嘅素材摆喺音乐里边，我哋所谓嘅标题音乐咧，亦都系影响深远嘅。白辽士咧嘅作品咧系出晒名咧，嗰个规模咧系非常之宏大嘅。佢对于管弦乐团嘅表现力咧系非常之到家，佢嘅配器法咧可以讲话系喺音乐史上边咧系一流嘅，咁所以咧之后都影响好多嘅作曲家嘅。而佢亦都喜欢咧从文学里边咧吸取一啲灵感嘅，好似譬如佢嘅管弦乐序曲啊，有一首叫《李尔王》啦，咁戏剧交响曲就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又或者佢有《浮士德的劫佛》啊。又有其他嘅弦乐序曲，有海盗中提琴同埋乐队嘅作品咧，就有哈罗尔德喺意大利系取材自拜伦嘅作品嘅。咁而歌剧咧有一套好大嘅咧，叫做《特洛伊人》，系根据呢个维吉尔嘅史诗嚟作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听一段幻想交响曲嘅一个乐章，系第四乐章《断头台进行曲》啊。其实呢幻想交响曲呢是一首标题音乐，佢系描绘呢作曲家呢佢自己爱上咗一个演员之后呢，佢就幻想自己呢就食鸦片呢自杀嘅故事。咁呢佢嗰啲鸦片呢嗰个分量呢又唔够杀死佢，於是乎呢就开始一种迷离嘅状态。咁佢就幻想自己同呢个爱人嘅好热情嘅恋爱第二乐章又幻想佢喺一个舞会里面见到呢个爱人心思潮起伏。咁又喺呢个园林嘅美景，好似去旅行嘅时候呢又幻想到諗返起呢一个女仔於是乎思潮亦都继续起伏起嚟啦。咁甚至去到第四乐章呢，佢幻想自己殺咗呢个女仔，咁就俾人拎上去断头台啦。咁所以呢就有呢一段好出名嘅断头台进行曲。咁甚至呢第五乐章呢佢幻想自己已经死咗啦。咁喺一个女巫嘅一个安息嘅夜里面呢，就梦见自己呢就俾一啲妖魔鬼怪去取笑。咁其中呢佢所爱嘅爱人呢就变成其中一个妖魔鬼怪添。咁係相当之特别嘅想法嚟嘅。嗱，我哋再讲一讲第四乐章呢，其实係一首进行曲嚟嘅。咁呢其实就係讲咩嘅呢，係讲緊行刑队伍呢就喺一堆人群之中呢，係同呢个行刑者呢慢慢慢慢向住呢个断头台嗰度进发。咁所以个音乐呢係越嚟越大声，越嚟越会听到嗰个进行曲代表嗰个行刑队伍嗰个声音呢越嚟越大啦。咁去到高潮嘅时候呢，突然间呢音乐就停顿咗。咁我哋好細聲呢就会听到一个由单簧管奏嘅旋律。呢个旋律呢我哋就叫做固定旋律啦。就係代表佢嘅爱人。呢个旋律呢其实喺每个乐章呢都会以唔同嘅形态出现㗎。咁喺佢臨死之前諗一諗諗返起以前呢一个爱人嘅时候呢，一种回忆突然间呢就斩断咗，一组好大声嘅乐队齐奏。咁呢个就代表嗰个断头台嗰把刀呢就落嚟。跟住我哋会听到两下嘅勃然声音，原来呢就代表佢个头呢系跌咗两级嘅。咁然后最后呢群众就为到呢一件事呢欢呼，因为佢哋已经将呢个杀人者呢就正法啦。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嘅幻想交响曲嘅第四乐章断头台进行曲。而为我哋演奏嘅呢就是由指挥家洛灵顿所指挥下嘅伦敦古典合奏团所演绎嘅。

我哋剛才啱听到嘅咧，系由指挥家洛灵顿所指挥下嘅伦敦古典合奏团所演绎嘅白辽士嘅幻想交响曲第四乐章断头台进行曲嘅。咁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位法国作曲家，佢都系由 B 字开始噶咯，佢就系比才啊 B 石。咁啊，比才咧可以讲话系一个好坎坷嘅作曲家。今日我哋熟悉佢嘅作品咧，就系佢嘅歌剧《卡门》啊，同埋佢嘅戏剧配乐《阿莱城姑娘》。咁比才系喺巴黎出世嘅，咁佢九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入读呢个巴黎音乐学院噶啦。咁1875年咧佢就得到罗马嘅奖金啊，咁然后就去罗马进修三年。咁佢喺1863年咧就完成咗第一部歌剧叫做《彩珍珠者》，而佢最出名嘅歌剧《卡门》咧就喺1873年嗰度创作嘅。咁佢系取材自一个法国作家嘅梅利美嘅一个同名小说啊。咁系讲述下由出身于农家嘅龙骑兵嘅下级军官咧，咁就因为受到吉卜赛嘅烟草女工卡门引诱之下咧，就堕入情网啊，咁成为走私犯。咁后来因为卡门咧就变心爱上咗斗牛勇士啊，最后喺呢个情场嘅角逐之中咧，佢就杀死卡门嚟报复嘅。咁喺卡门首演嘅时候咧就失败咗啊！咁比才咧因此受唔到呢个打击咧就一病不起啊！3个月之后咧就逝世。咁佢死嘅时候只系得36岁，但系卡门咧后来重演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受欢迎，从此就成为最出名嘅歌剧嘅作品之一啊！亦都喺歌剧史上边咧演出最多嘅作品嚟嘅。咁当日咧就系比才出殡嘅日子。比才真系非常之可惜，好坎坷，唔能够目睹佢自己嘅作品成功嘅日子啊！嗱，不如咧，而家我哋一齐听一段卡门组曲里边嘅前奏曲啊！咁后来因为卡门嘅受欢迎咧，咁有人就将佢里边嘅好多嘅美妙嘅旋律咧，就抽咗出嚟，就形成呢个卡门嘅第一组曲同埋第二组曲嘅。嗱，我哋不如而家一齐听一下第一组曲嘅前奏曲啊！为我哋演绎嘅系由金奥曼蒂指挥嘅费城管弦乐团。

刚才我哋听到嘅咧，系由指挥家尤金奥曼帝所指挥下嘅费城管弦乐团演奏作曲家比才嘅《卡门》第一组曲嘅前奏曲。嗱，咁跟住咧，介绍另外一位歌剧作曲家，佢嘅生命咧比起比才咧系更短嘅，佢只有34岁。咁咧，佢只系留下咗9首作品。嗱，虽然作品咁少啊，但系佢对后来嘅歌剧大师咧，威尔第同埋华格纳咧，甚至肖邦啊、李斯特啊，都有好深远嘅影响嘅。咁喺1801年咧，佢系出生于意大利嘅西西里岛啊。嗱，3岁咧就

1831年嘅梦游女，第二首咧就系1831年嘅洛尔玛，而第三首咧就系1835年嘅清教徒。咁啊，最出名嘅咧当然系洛尔玛啦 ，Norma。嗱，呢一个歌剧咧，佢系讲咩故事嘅咧？原来就系讲古罗马帝国嘅时期咧，有一个女祭司咧就叫做 Norma 洛尔玛。咁佢咧就违背咗神约啊，咁佢就爱上咗一个佢唔应该爱嘅人。好可惜咧，佢对呢、这个爱人嘅忠心咧，就换嚟对方嘅不忠啊！咁佢嘅爱人竟然爱上咗另外一位比佢更年轻貌美嘅女祭司。咁啊，于是乎咧，诺尔玛咧就阻止呢件事啦。咁但系好可惜，佢最后都系阻止唔到，就同佢嘅爱人咧一齐殉情嘅。咁喺呢套歌剧里边咧，有一首咏叹调咧系相当之出名嘅，就系圣洁女神啦 ，Casta Diva。佢里面呢就表现出系洛尔玛对女神嗰种敬虔嘅心啦，同埋佢里面嘅心声呢就好想佢嘅爱人返到佢嘅身边。咁歌词嘅内容呢咁讲嘅，圣洁女神啊，请赐我哋和平，亲爱嘅人啊，请回到我嘅身边。咁从中你可以睇到佢对佢嘅爱人嘅爱系非常之深嘅。不如我哋一起听下伟大女高音 John Sutherland 嘅演绎啊。

我哋啱听到嘅系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所作嘅歌剧《洛尔玛》里边嘅咏叹调 Casta Diva 圣洁女神，为我哋演唱嘅咧系伟大女高音中塞德良。嗱，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两位嘅俄罗斯嘅民族乐派嘅作曲家，佢哋嘅姓氏嘅字母开头都系 B 字嘅。第一位咧就系巴拉基列夫 （Balakiev）。巴拉基列夫是俄罗斯的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他很积极地推动俄罗斯的民众音乐而出名的。巴拉基列夫和另外几位作曲家，好像居尔、莫索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和包罗丁，就组成了推动俄罗斯民族音乐发展的一个集团，我们通常都叫他做强力集团。在1840年呢、俄罗斯音乐之父呢格林卡呢，他一共写了12首的抒情歌曲，就组成一套声乐的套曲，就叫做向圣彼得堡呢就讲再见的。咁其中一首第九首的云雀呢是非常之出名，咁由于他是很简单很淳朴呢，就真的被人很容易感觉到那种俄罗斯的清新气息，所以呢就非常之受欢迎。咁巴拉基列夫呢亦都为咗呢首声乐作品呢编写咗一首钢琴曲嘅。咁佢都相当之跟随原本歌词嘅意思嘅。咁原本歌词就有两节嘅。第一节呢就话赞美云雀好美妙嘅歌声啦。咁第二节呢就喺赞美之后呢就讲云雀最后都搵唔到一个知心嘅伴侣。咁转移呢就落到大自然嘅怀抱里嘅歌手身上啦。咁有歌词咁样唱呢就话我嘅歌声你飞去啦，带着甜蜜嘅希望，有个人总会想起我，佢将会轻轻咁样叹息嘅。而两次歌词咧都有一句连结句啦，令到两段咧可以连喺一起嘅。嗱，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听一听呢段嘅钢琴嘅作品《云雀》啊。咁为我哋弹奏呢首作品嘅咧就系钢琴家帕尼阿利三大

我哋啱听到嘅系由钢琴家帕尼亚历山大所演绎嘅巴拉基列夫嘅一首钢琴曲《云雀》，而佢嘅原著咧系一首啊声乐作品，亦都系叫做《云雀》，作者咧就系格林卡。咁喺当中咧，我哋都会听到好多钢琴上上落落嘅一啲华彩嘅乐段嘅，相当之优美同埋清新嘅。咁跟住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俄罗斯民族乐派嘅作曲家，佢咧就系鲍罗丁啦。咁鲍罗丁喺1833年喺圣彼得堡出生，1887年咧都系喺圣彼得堡逝世嘅。咁佢系作曲家嘅同时咧，亦都系一位化学家嚟嘅。咁系俄罗斯最重要嘅民族乐派作曲家之一。咁相传咧，俄罗斯相传咧，鲍罗丁咧系当时格鲁吉亚王子嘅一个私生子。咁后来咧就将佢登记成为一个奴隶嘅仔啊。但系从小咧，鲍罗丁咧就接受良好嘅教育，包括系钢琴嘅演奏啦。同时咧，佢嘅专业嘅领域咧系化学啊，并且咧考获咗医药博士嘅资格嘅。咁后来咧就做咗一位医学院嘅化学教授添。咁由于鲍罗丁平日嘅工作咧都喺实验室嘅，咁佢只系会喺假期啊、星期日啊先至会作曲嘅啫。咁佢系一位好好先生，所以经常都招呼朋友去佢屋企嘅。咁所以佢好出名嘅歌剧咧《伊果王子》咧作咗18年咧都未曾完成啊。后来嘅手稿咧都要劳烦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同埋格拉祖洛夫咧帮佢整理同埋作埋其他未作嗰啲嘅。佢最擅长嘅音乐类型咧系歌剧管弦乐室内乐而佢最紧要嘅代表作当然系佢嘅歌剧《伊果王子》啦。咁并且佢嘅交响诗咧喺中世亚嘅草原上面咧都非常之出名。咁另外有三部嘅交响曲，两首嘅弦乐四重奏。而喺弦乐四重奏里面咧，第二首 D 大调嘅弦乐四重奏咧系相当之出名嘅。其实两部作品咧都系充满俄罗斯嘅味道嘅。咁鲍罗丁嘅特色都系旋律系非常非常之优美嘅。嗱，不如咧而家我哋听一段嘅作品啦，咁就系佢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嘅第三乐章慢版。咁呢首作品咧，原来佢系献俾佢嘅夫人嘅。咁佢嘅旋律咧系好抒情嘅，亦都好朴实嘅。咁呢个乐章咧，首先系由大提琴奏出第一主题，咁然后咧小提琴咧系以好清新嘅格调咧同佢做一个对应嘅，系相当相当之优美。所以咧好多乐团都会单独演奏呢一个乐章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一下鲍罗丁四重奏嘅演绎啊！咁听完呢段音乐之后咧，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咁古典音乐 ABC 嘅第三辑节目咧，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希望下个礼拜都会你继续留意收听啦。多谢大家，拜拜。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今集节目继续同你讲下广东板眼这一种本土说唱工艺。我们今集的节目嘉宾阵容鼎盛，除了前两集一路陪住我们致力推动粤剧和广东说唱的传承的阮兆辉教授之外，今集我们仲邀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分别是资深粤剧伴奏高手高阳彤老师和粤剧演员郭启辉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咁三位老师一齐坐阵，我们就从多个角度重新解读板眼的艺术价值。上两集我们透过黄燕青老金的著作和杜焕何大傻的八年录音，认识到旧时板眼盛行在散港路烟花之地，题材就相对比较通俗，半唱半讲，节奏就非常跳脱，也都了解到板眼因为场地的禁忌甚少外传的，全世录音就很少，外界对这个广东曲种其实知道是很有限的。为了这个节目，我就尝试找一下资料，发现原来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有刊载板眼，咁有个叫时事说唱嘅功能，咁紧贴社会新闻啊，记录时代面貌咁样啦。咁今日节目咧，为大家咧带嚟咧全新嘅演绎。咁啊，启辉啦，就咧会参照咧1916年嘅时事板眼嘅文字咧，原汁原味咧，用传统板眼嘅唱腔咧，同埋节奏风格咧，重新演绎。首先咧，我哋同嘉宾咧倾下偈先。阮教授，嗱，板眼咧一向咧俾人咧感觉咧系比较通俗啦、市井啦、好谐趣嘅题材。其实原来八年之前咧有一个叫时事板眼，嗱，我哋在座咧当年都未出世嘅，应该
2: 系。
1: 咁阮教授，你估计当年呢类板眼对于当时嘅普罗大众咧有几大嘅传播，即系喺社会功能上面有咩发挥咧？
3: 我谂板眼，因为佢又真系好白话、好通俗嘅，可以系咪？咁如果讲时事咧，我谂一定好吸引吓、啊，真系噶，一定好吸引啊！或者有啲不平嘅嘢，佢可以喺度闹下，系咪啊？啊，低下人啊，咁嗰啲咁嘅嘢，咁我谂就板眼系好适合噶吓。啊，
1: 韩哥，你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粤剧音乐高手，板眼经常都用秦胡或者夜胡伴奏。想问韩哥，其实你以前怎样学习伴奏这个南音和板眼的呢？
2: 其实都没有特别说怎样学习怎样伴奏，都是小个跟着家父阿姑跟在班里听着前辈玩，听得最多就当然是柳 Sir 刘建明师傅啦，因为大家是众新星嘛。咁到大啲啦，跟住阿权哥出去做啦，开始埋位啦，咁听阿麦慧文啊、文叔啊，听阿朱庆祥老师啊，咁听得多啦，咁就有一啲印象咁囉。咁再及后啊，多谢阿辉哥啊带我玩下南音，咁我听下声带啊，咁又同阿欧祥阿祥叔咁样，佢呀即係佢我系佢同我阿叔系结拜兄弟，咁阿叔辈佢就指导下啲细侄。咁样即係好多前辈咁样口传咁样啊，你点样啊，你点样啊，咁我喺旁边就听啊学啊，咁样嚟学囉，就冇话真係一个课程咁样或者点样学习嘅。
1: 但係呢样嘢呢，其实呢我哋今时今日嘅小朋友呢学习音乐呢就唔系咁嘅，我哋呢可能真係有个教程咁样样啦。你咁样讲到好似好轻松就伴奏到南音，我当然啦，你嘅伴奏南音啊板眼系高手之中嘅高手。咁但係个问题系，即係如果我哋即係本身学习咗乐器而想伴奏呢个板眼或者呢个南音，有冇咩方法呢？
2: 第一，一定要了解呢几样歌谣体系里嘅结构。咁你深知咗佢里面嘅结构，其实即係龙舟木鱼我哋唔使玩㗎嘛。咁就淨係得板眼同埋呢个南音嘅啫。咁你深知咗佢嘅结构之后，你就要喺夹嗰陣时候你要投入听住唱者唱緊一啲乜嘢文字。咁其实我哋就係夹呢拍摩呢，就係其实跟住尾跟住尾嘅咋嘛。虽然之你唔好盘头，你唔好固定人哋想點樣唱。你要即係你要夹咗自己嘅心，就去咗个唱者度同佢一齐咁样去跟住佢尾。我嘅方式就係咁样就可以手到拿来㗎啦。
1: 咁讲到即係我哋一路讲南音啊板眼，其实伴奏南音同板眼嘅分别系乜嘢呢？
2: 南音呢就一定要斯文啲嘅，因为通常好多歌呢都比较正经啊，咁譬如我哋好熟悉啊客途秋恨啊，咁嗰啲啊通常都即係好 好文学性咁样
3: 嘅。系啊系。
2: 咁你唔可以话玩到好花鬼灵精怪。咁但係即係都有得可以轻松少少，譬如蓝烧衣佢中间有一啲可能会比较轻松嘅，咁你当然可以加一两下，但太多都我觉得都唔好，因为男音呢一个种类呢应该係要斯文啲嘅。咁但係相反板眼就唔同啦。板眼呢即係學你话斋，头先你都介绍咗佢可以好时事嘅。輝哥亦都讲过话有啲低佢呀成咁样。其实係好得意嘅。咁你呢一种夹法呢，咁我哋就会跟住个唱者啦。但有时唱者可能都会有一两下係可能係好似变咗讲嘢咁样嘅。咁其实即係当然你如果好认真玩，你就玩返本身嗰两个字嘅音啦。但有时我哋在拍和的当中，我觉得个当其时的气氛是得意的，我可能跟住那个唱者那个白话，譬如他高几度，喂今日啦，我叽咕叽咁样，即咁你就会觉得啊几得意喎咁样。咁所以呢板眼是应该夹得调皮啲嘅，男音呢应该要斯文啲嘅。
1: 咁但是即我的理解就是话，我哋本身呢板眼是冇乐谱㗎嘛。你听住那个人唱完之后即刻做个伴奏，其实是好考个即时反应。
2: 咁我哋夹开拍和开粤曲呢，呢个反应系不嬲都要有嘅。咁就算唱帮网，我哋粤曲嘅帮网都系冇话即系好固定嘅咩字，尤其是喺演出緊，演员喺台上演出，佢唔系睇住本曲嚟唱㗎嘛，咁佢有人时都唔会话真系百分之一百同嗰本曲本系一模一样嘅字㗎嘛，佢有人时个意度啦，咁有人时沾少少，但个嗰、那個意思係一樣，我哋都要跟嘅，我哋唔絕即係斷不能話喔、哦、你個曲譜個字係咁，我就一定玩返嗰個字，咁就會撞人哋個演出者㗎啦。
1: 咁跟住我好想問阿啟輝呢，我就搵咗1916年嘅時事版覽俾你唱啦。其實我想問下你唱之前呢有冇練習過㗎？
4: 都要望一望嘅。
1: 其實望啲乜嘢呢，其實你哋睇啲字已經唱得到㗎啦嘛。
4: 係，但係呢咁就因為我接觸板眼啊呢啲呢都係游戏班嘅剧本入面出嚟嘅，咁我哋嗰啲剧本入面嘅嗰啲板眼啊嗰啲咧，写得咧就会比较上个格式就会比较上归齐一啲，
2: 工整啲，
4: 即系啦，就平声又平声，侧声又侧声，咁啊有平侧相间翻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啦，呢份咧就同埋以前好多嘅嗰啲嘅作品咧，其实好多都系平声完平声平声平声，跟住要自己留意翻佢上平定下平啊，咁嘅侧声咁啊有平侧相间翻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啦，呢份咧就同埋以前好多嘅嗰啲嘅作品咧，其实好多都系平声完平声平声平声，跟住要自己留意翻佢上平定下平啊，咁样嗰啲腔口向上行啊，定向下行咁样，同埋就唔好变咗。如果系句句都系咁嘅时候，点样令到句句都有啲唔同咧？就唔好成日都系同一样嘅咁样。
2: 四版版啊，
4: 系啊，
1: 而家我哋一路讲紧男音同白。

0: 啦，其实男音嘅文字都系可以唱板啦去演唱。
1: 其实嗰四样嘢系一样嚟嘅，即系龙舟、木鱼、板眼、男音，百分一百系你嗰啲系唱到我啲，我啲唱到你嗰啲嘅。如果话唱唔到咧，可能特别夹咧会有嗰只高嘅。
0: 系唔好意思，头先咧我咧唔记得咗介绍阿启辉咧，你好似系一个乐器高手嚟嘅。
2: 唔系，
0: 好似实际上真系一个。
2: 龙虎。
0: 咁咧，我知道咧，你好似有乐器大系生，跟住阿洪哥又好似有个爷爷喺度。
3: 系。
0: 我想邀请阿辉哥可唔可以即席同我哋试下用男音同埋板眼嘅形式去演唱呢首歌，可以说明板眼同男音嘅分别咧？
1: 我得，梗系得啦。

咧除却了阿狗啊，有啦边个及得咁烧晕啊？令到鬼火咁凄凉，都要让佢几日分咧？佢两甲十足似桃花，就唔使就茶枝当粉喎、啊。咁啊，

0: 哇，輝哥多謝曬呢個即興演唱。咁但係即係其實剛才紅哥咧就講到咧，就係即係伴奏呢個男音同板眼呢個分別啦。喺唱方面有乜嘢需要留意啊？
1: 都係爭好多噶，因為板眼我聽啲叔父講咧，通常咧都係古惑啲嘅，係嘛？即係搞笑啊，或者有啲比較跳脱嘅嘢。例如即係恭喜人哋生日咁，多數唱板眼，都會唱男音係嘛？即係喂喂，整支嘢聽下，咁你嗰唱男音，嘻嘻嘻咁，人哋生日都多咗你唔少係嘛？即係係雖然啊，男音都有八仙羅手啊，但係即係如果短短地嘅啊，哇！你今日生日，恭喜你啊！即係郭啟輝啊，今日生日咪恭喜佢啦，係嘛？
2: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
1: 铛铃铛
2: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
1: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
0: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
3: 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铛每個人每次唱都未必一樣啦，咁唔同心水就唔同唱法。有時學紅哥話齋，我哋自己學嗰陣咧，因為我冇咁多資料聽或者成咧，好多都係聽翻啲前輩唱。咁有時咧，聽下杜冠師傅啊，又仲有出，我成日聽嘅邊個咧？阿張月兒。
1: 啊，系，
3: 佢嗰啲系头先突然间
1: 好鬼马噶，
3: 突然间可以讲嘢咁样嘅出嚟。
0: 即系张月儿有唱过板眼嘅，
3: 即系佢啲曲入面，
1: 佢啲曲里边啦，
3: 曲里面有咁多板眼嘅。
0: 嗯，
3: 啊，咁啊喺入面啊，点样去自己有啲就偷出嚟用啊，啊试下啊咁样啦。
0: 嗱，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润红夜壶伴奏》1916年10月24日刊载喺香港《华字日报》嘅时事板眼。二叔公偷笑。

0: 啱啱听到由国泰辉演唱高阳同耶稣伴奏1916年10月24日刊载在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览宜叔公偷笑。想请教一下阮教授，为什么呢版览里面经常都听到宜叔这个字的呢？我们即稍微查过一下，宜叔可以是亲属称谓粤语谐音，即形容一些人胆小怕事那种即宜叔，还有还有当铺又叫宜叔的。
1: 是宜叔公。
0: 那我们当然版览就有个叫做陈宜叔。其实为什么宜叔这么重要呢？这个
1: 老实讲，呢、這个我就考冇考究过嘅。
0: 嗯。
1: 不过咧，就好多人咧，求其即系指某一种非亲戚嘅尊称关系。二叔公啊，咁即系嗰啲，我谂系好多，即系正如旧时我哋成日都讲，喂唔掂啊，搵隔篱二叔公啦咁。咁有啲系指当铺，有啲系指邻居，系嘛？
0: 哦、
1: 当铺佬系叫做嘲讽啊。就叫二叔公，
0: 你举咗啲嘢佢
1: 啦，佢啊举师观徒，揾阿二叔公唱支举师观徒，咁就系即系呢个档咁解。
0: 咁啊，启辉，头先你提到咧，就系话即系呢个喺粤剧入面咧，有啲都有板烂嘅情况嘅。其实即系你觉得系咪每基本上好多时候喺粤剧咧入面都会听到板烂呢个形式噶？
2: 多数都系攞出嚟有啲丑生啊，或者一啲比较头尾位嘅角色咧，就出嚟。其实讲下个故事嘅介绍啊，又讲下少少背景啊，咁样等观众容易啲去了解嘅，其实就通常就系、是、咁，所以咧就嗰啲板眼咧长又唔会太长噶啦，但系有一段俾你，一定有一段俾你唱下，可能会有时转啊，就转二往啊，或者剩咁样都会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呢个板眼都。颇经常性出现嘅，其实都。
0: 头先洪哥咧就讲到咧，听下就识噶啦。你学呢个板烂演唱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听下就识噶啦？
2: 最紧要大胆去唱，其实真系你要唱得多先至摸，要唱得多先至摸到个门径嘅，其实都系要。
1: 唔系你明啊，最紧要明，一明咗咧，其实所有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嗰四种说唱嘅嘢咧，捞得乱嘅。就咁解喎。
0: 嗱，洪哥，我知道咧，你同你太太咧都有创作呢个粤剧啦。其实喺乜嘢嘅时候，剧情去到边个地方系要用板烂嘅咧？
3: 都系一啲叙事嘅方式啦。即系最近我哋做穆桂英下山咁讲到话啊，穆桂英捉咗阿杨宗保翻去，咁跟住红黑二将咧就烧佢个木包寨，咁啊穆桂英啊泼个火，咁啊泼翻熄佢，咁个红黑出嚟啊就要讲一段嘢啊，就俾人烧咗啲胡须啊又剩啊咁样。咁但係其实转落第二场景嘅时间，可能穆桂英同杨宗保都要有一啲服装嘅更换啦，可能后台有一啲报警嘅调度啦，咁呢啲情况呢，咁、那个红黑呢又比较有少少灰鞋啊或者咩，咁佢哋就可以用一啲板眼嘅形式做一个叙事啦。喂，呢次点算啊？喂，你个黑啊木啊摊啊，喂，你个烧啊翻啊鼠啊，咁样俾人烧完啊嘛，咁就可以讲翻个事，跟住落去我哋点样做，通常都系呢啲咁嘅情节下咯。
0: 即系一定系一啲相对比较灰鞋啲嘅情况。
3: 系啊，就好少话写落去俾个证人嘅文武生啊。
1: 花旦好似未听过。
3: 好少好少。
1: 系
3: 有系唯一有就系十昼严嵩嗰个那个平民百姓有个花旦出嚟咯。头上
1: 有埋系啊系啊。
2: 阿四公和个女。
3: 系啊，
1: 百姓。
3: 咁啊，好少。
1: 好少好少好少啊！佢其实咧，通常系灰鞋。第二就系叙事，系咁嘅啫。咁可能有啲啦，好似嗰个就係叙事啦，你而家讲个咩四叔咩
3: 係啦，
1: 搭埋个女嘅嗰啲咁嗰啲
2: 话严嵩
1: 啊，即係话哎呀我俾人蝦佢点衰点衰㗎嘛。
0: 咁叙事譬如话俾人蝦嗰啲可以用男音去叙事啊，啲
3: 慢啊嘛，
2: 慢嗰头。
3: 慢啊。
0: 係即係保持成个劇嘅速
2: 度。可能亦都係有少少暖场嘅作用，因为出嚟呢就要俾人知道个气氛系点样啊，咁样就如果一嚟就男音就眉都耷晒咁样咯，就好似一啲。
0: 讲到呢度咧，我不如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阳同耶稣伴奏》男音《客途秋恨》，我哋听下咧男音嗰种风格，之后咧我再听下咧用板烂演唱《客途秋恨》啊。

0: 啱啱听到嘅系由郭启辉演唱，高阳同耶虎伴奏，男音《客途秋恨》。嗱，阿启辉啊，你唱呢个首《客途秋恨》咧，就即系男音嘅经典啦。
1: 系，
0: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虽然咧，大家咧都可能有啲印象啊，对呢个《客途秋恨》，但系我哋都想即系了解多啲。
1: 嗯，其实呢首咧都好家传户晓嘅一个作品嚟嘅。咁样咧，就讲述呢个书生啦、阿茂瑾啦，或者妙瑾啦，吓两个都有咁。咁
2: 姓姓应该读苗嘅，不过好多人自己读
1: 茂
2: 嘅，佢自己姓茂都自己姓苗，
1: 姓茂
2: 嘅，咁就冇得讲啦。
1: 佢中意自己称呼自己姓咩就啲人啦，咁样啊就喺呢个上京赴考嘅中途咧，就结识咗一个风尘女子，就呢个麦秋娟，咁咧同佢一啲嘅。

0: 爱情故事，咁又点样咧？后来俾啲书友啊，喂，我哋要上京噶啦，唔好留喺树啦，咁样之后咧分散咗，之后一个嘅爱情故事，跟住一个系思念呢、這个女子嘅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咁样中间咧佢嗰啲文笔咧就非常之雅嘅，好写得非常之文雅，同埋咧系用情非常之深嘅，佢中所以咧就。這個應該是每一個喜歡唱男音或者聽男音的人一定會聽一定會學唱的一支曲來的。
1: 其實、阮教授你應該、經常去演唱這個男音《黑桃秋恨》這首曲是不是差不多必唱就是的
2: 呢、本身好像不唱《黑桃秋恨》不是唱男音的，但是我呢很坦白說我就、有少少对呢啲咁古雅嘅男音咧，系有少少惊嘅，因为点解？因为第一，我唔系真系好正途出身嘛，唱男音，老实讲系嘛。第二咧，人哋写得咁文雅，你冇袁西聪加得落去嘅，
3: 系啊，系嘛？你唔可以嗰啲啊，嗰晚啊嗰啲唔得噶。
2: 好啦，仲有啊，咁尤其现场唱，你录音都话我唔知道你听嘅时候瞓唔瞓觉噶嘛？但系现场唱咧，人哋瞓觉你知嘅。因为男音调式咧，一路慢慢咁，即系好平，好平嘅。咁你喺咁文雅嘅词里边，人哋首诗嚟，其实系首诗嚟噶嘛。《黑桃秋恨》其实系首诗嚟嘅，佢唔系话佢最初嘅时候咪俾你唱，我都未知。可能佢写嘅时候系首诗，
0: 案头文学嚟
2: 嘅。系啦，咁好啦，咁即系到后尾。艺人就加工咗落去咩？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其实就唔系咁啊，其实系孤舟寻寂晚凉天，斜倚蓬窗思悄然。其实系首诗嚟。好啦，咁嘅时候咧，你又唔好意思加啲即系炒冷饭，你唔好意思加啲袁世聪啊嗰啲嘢落去噶嘛。咁你所以你就要好即系好认真地咁将人哋首诗唱咗出嚟。咁你又惊闷，你明唔明啊？得到你认真。又怕悶又怕台下觀眾悶，所以呢就我想好少人真係上下卷一齊唱曬嘅。
3: 你囉，我跟你做男音巡迴唱咪唱過囉。
2: 唱過，但係
3: 其實我覺得啲人瞓呢唔係瞓嘅，佢其實真係欣賞㗎。
2: 啊咪呀，欣賞
3: 佢欣係啦。嗰種啊進入咗嗰個狀態，眯埋隻眼感受你唱緊嗰個環境。即係但唔覺意咁樣就太深入，太深入系啦，
0: 因为要好听佢先至，好听先可以拗耳仔咁样啊嘛。
2: 唔系，因为佢冇话俾你听，我而家欣赏紧定瞓紧啊嘛，嗰下死啊嘛。所以咧，嗱，我自己觉得唱紧男音咧，你都有个感觉就系、是，唉，自己稳住自己。
3: 所以我哋咪越嚟越快咯，
2: 冇咁惊噶，
3: 惊
2: 眼都惊噶嘛，
3: 即系惊眼瞓，唱快啲，
2: 梗越嚟越快嘅吓。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我自己可以话系一个非失明人士啊，系嘛？咁人哋失明人士唱咧，可能佢又系我唔理你做乜啊，
3: 佢都睇你唔
2: 知啊，可能
0: 心无心无旁骛，
2: 可能又咁心无旁骛。咁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平静得好紧要。
3: 系啊，我夹阿长叔
2: 啊，
3: 唱呢只嘢夹到阿潘仔喺我侧边啊，潘世伦，佢夹嘢都已经招式噶啦，即系诶细佬，我哋夹嘢咁啊，佢话哇细佬夹唔掂，喂细佬夹唔掂，因为佢好静真系，
2: 好静系咯，
3: 佢整整下，佢同阿叶新两个咧，呢两个都系
2: 高手
3: 啦嘛，
2: 高手真系高手，
3: 佢话即系细佬唔掂，细佬唔掂，咁我话咩事咧？我话玩紧。
1: 咁但系咧，讲到呢个《黑桃秋恨》呢首歌咧，真系我哋喺电影入面咧，其实咧最近系2025年有套电影，系咪2025定24？
3: 好似系
1: 破地狱呢套电影咧，就请到阿洪哥咧做呢个男音顾问，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首歌即系其实由呢个胭脂扣去到即系呢个最近，其实都仲系用紧呢、這个讲紧香港过去嘅香港嘅时候咧，都系要用《黑桃秋恨》。洪哥有咩提？有咩
3: 咁啊？多谢你介绍啦，始俊。
1: 系啊，真系唔系，但系即系，唔系，但系功能问题就系我哋当套电影入面，我觉得系好需要有一个香港嘅元素。
3: 因为其实导演咧就好有印象，佢往时做功德啊，做一啲道家功德。因为我本身自己都系道家嘅乐师嘛，咁其实好记得破地獄同埋有十殿，咁、有十殿我哋係唱男音嘅，咁佢好有嗰種感覺，咁佢就後尾就將 這個概念啊同埋佢嘅專業去拍電影，佢係導演，佢就將兩樣嘢融和。咁再諗下我哋香港人啊好熟悉嘅男音係咩呢，咁佢就諗起咦下圖秋痕喎，咁所以就托我幫佢哋搞搞啦，咁都係幫佢哋執執啦，咁因為其實都時間都唔係真係好長嘅。咁佢哋當然係演繹得都非常之好啦，就唯一樣嘢就係好得意嘅。咁因為先頭啊導演同我講就好想有一種地水味嘅。咁就係天國一方難見面嗰句，佢就佢好重要係呢一句曲詞嘅。因為佢講緊主角裏面許冠文飾演嗰、那個同阿黃子華嗰個戲嗰、那個兩個人個交情係好複雜，由唔好到好好，跟住到真係阿許冠文飾演個角色去世，咁即係好唔開心，就係、是、因為男音令到佢哋兩個好埋一齊做咗好朋友啊，或者係知交啦，咁真係佢幫佢去化妝，咁佢就一路唱住今日天呢卡日风难，我本来就教佢地水咧，就系难见面，叮叮叮叮。咁后屘阿许冠文先生就话啊，唔系，我唔可以咧，今日天啊隔日风难见面，咁我话。都得嘅，咁后屘咧，佢就点解同我？因为咧，我听过阿新马师真啊，长苏戏台咧，佢嗰度有下底钉，咁咧嗰个难可以难耐啲，咁我哋见面佢黐翻埋，咁我咧喺呢一个点子里边咧，我可以喺个戏度同阿黄子华有一场戏咧可以讲，咁我好就呢、這个，咁呢个就系喺入里边一少少嘅日事啦，咁我觉得這個戲是很開心的，因為有我們廣東的說唱重現翻，大家對我們這個道家的法事一種對先人一種尊敬或者一種心意又可以呈現，我覺得是即係幾好的一個作品。
1: 我聽你講都講得非常之
2: 正，傳統文化找流行文化散發出去，是啊，這個好事來的。
1: 跟住呢，我想問下啟輝，最後生係你啦呢度。我想問下你知唔知咩叫木魚書呢？
0: 木魚書呢，咁我就見過一下，就因為上次都係多謝阿志俊卿送俾我一啲重要嘅嘅文獻啦。咁樣啦，咁即係啲五桂堂印出嚟嗰啲木魚書。咁我就睇到咁就全部執字粒咁樣印出嚟嘅。咁就其實我就睇返呢就全部可以真係唱得返出嚟嘅，全部都係。咁但係呢就其實以前係佢哋攞嚟睇呀定還是攞嚟唱呢，我就唔係好清楚嘅。
1: 要請教阮教授
2: 喎。唱嗱，其實舊陣時呢喺我，當然我唔係好深入嗰個環境，但係我細路仔嘅時候呢仲聽好多老人家講緊嗰啲往事呢，就係、是、好多啲姊妹呢得閒無事都唱下木魚書嘅。他們只是叫木魚書的，唱木魚書、
1: 木魚書是不是唱木魚呢？
2: 是當然啦。
3: 其實會不會是好像想看下故事那樣的，又
2: 是不是
3: 跟看連環圖有些義工都
2: 讀埋出來囉，即是
3: 讀埋出來。
2: 讀埋出來。
3: 同埋我們香港是漁港嘛，很多啲所謂木魚書摸魚歌，大家即是很多。
2: 我們摸魚歌。
3: 很多通即是大澳都還有很多老一輩的艇家都有唱緊摸魚歌啊、喊口歌啊那些，咁其實可能都是有一些通的東西。
2: 通的應該通的。
1: 因為我知道香港呢六七十年代呢都還有啲咁嘅木魚書。輝哥你有冇見過
2: 木魚書？有五桂堂㗎嘛。咁嗰陣時呢老實實嗰木魚書呢嗰陣時仲有冇印發行呢我就唔知啦。但係舊嘅一定仲有喺度。咁而家仲買到係咪偶爾喺啲舊書攤仲買到嘅。
3: 摩羅街嗰啲可能會有。
2: 有。咁我本身都收集咗一啲，但係當然唔多啦係咪。咁木魚書呢其實係嗰陣時好流行的文化嚟嘅。咁亦都係好多老人家又會嘅，得閒無事咁自己坐喺度唱木魚書嘅。即係唱木魚啊，你明唔明？有㗎，我都聽過有啲喺度即係自己啦。自己唱。
1: 當然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即係呢個廣東説唱咧，其實即係啲字咧係可以全部都唱嘅。但如果攞木魚書入面嘅字去用板爛嘅形式演唱，
2: 唱到
1: 恰唔恰當咧？但係
2: 嗱。未必恰當啦，即係你唔知邊個邊個
3: 入邊個故事係講乜嘢嘛？
2: 如果唱啲即係
3: 好悲嘅，
2: 而且好平淡嘅嘢，你要擺眼唱出嚟就跳躍嗰頭嘅係嘛？咁呢個就係要睇個曲到底嘅意思係乜嘢咯嚇。
1: 我哋之前咧都同阿阮教授提過咧，我哋講板爛咧有一首歌咧必須要提嘅，叫陳二叔。
2: 你首啊提咁名好啦。
1: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想请问阿启辉同埋洪哥，有冇听过陈二叔呢首歌咧？
3: 我听前辈讲过，即系辉哥呢类型嘅前辈咧讲过啊，陈叔都会有讲过，但系正式听个声音嗰、那个声带就冇咯。
1: 其实系咪一般人都即系以前嗰啲古诗都会识唱嘅咧？启辉，
0: 我唔知啊，呢个真系，因为我自己都冇听过，
1: 系咪？
0: 咁啊，因为佢哋话。俾女性聽到啊，就有招嘢不祥啊咁樣。咁通常我知應該就係一啲啊講廠出嚟嚇嚇你，
2: 冚唪唥都粗口，
0: 你就唔好聽啊！
2: 好多係粗口嚟嘅，係真係唔出得街嘅，真嘅呢、這個就嗱、啊，我都係聽過啲啲咁多。咁啊，不過咧我知道有錄音嘅嚇，咁啊將來我希望有機會我自己聽匿埋聽啦，大家係嘛嗱？咁、啊、講到頭先咧，我哋講緊擺眼。其实板眼咧，真系好容易记嘅。
1: 咩意思咧？
2: 嗱，即系一段好听嘅板眼，或者跳脱嘅。我试过我睇过一次嗰套电影，系几出夹埋五十年代嘅，唔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录影嘅啊录嘅电影嘅拍嘅《打面光》，有冇听过
0: 啊？哦，
3: 有
2: 《打面光》咪三个丑。
3: 嗯，
2: 三大丑，
0: 一个捕头，一个
2: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系边个咧？黄宗、黄文国飞、陆云飞，
0: 系
2: 咁啊，三大名丑啦吓。
3: 哈叔做嗰个正人文武生，
2: 哈哥嗰个咧就
0: 差头，
2: 冇嘢做嘅。我话俾你听，嗰个文武生咧就唔使做嘅吓，因为嗰原来佢哋嗰个剧团咧丑担班嘅吓。咁嗰时哈哥可能系落难紧，
3: 咪太早年代咧，亦都系。好清秀嗰阵时啊，阿叔
2: 咁啊，点解话一听就记得咧？佢咪有场个志愿，即系想去
3: 索佢啊嘛，
2: 铺头个老婆嘅，咁啊三个一齐去啫，唔系一齐去，你先我后咁嘅，
3: 又匿埋咁样，逐个逐个
2: 志愿去啦。咁啊，半路就有一段板眼，后屘而家冇咗，唔知点解，我再睇嗰套戏系冇咗嘅。啊，我真系奇怪，但我而家仲记得嘅。咁你谂啊，睇过一次。盲摸啊摸啊，好似瘟咧鸡啊中，咧最衰半路吹熄咗个灯啊窿，搞到我鼻啊得东嚟西啊又碰啊，喂乌灯黑火就似咗个盲啊公，咧最怕撞到人就失体统啊，我系唐唐嘅资源扁条鼻梯啊重啊重，我而家仲记得。几十年啦，即系佢系好易啊，好易，因为佢跳脱啊嘛，咁俾你教，即系听佢好过瘾咁嘅样啊，咁啊，于是你好易记得歌词，
3: 好似啲民谣啊儿歌咁样，
2: 系啦，
3: 嗰种感觉
2: 比较易记得歌词嘅吓，即系你话男音唔系唔记得嘅，即系可能你。
3: 几句咯，因为佢太正经啊嘛，会晕鸡笼噶。
1: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洪哥同启辉，即系我哋讲紧，即系一去到睇啲文本嘅时候，睇到啲字，系咪已经即刻识唱噶啦？你哋？
3: 理论上系嘅，理论上系嘅吓。咁但系即系都系讲下，都系睇下佢个平仄啦。吓，佢又好少不停咁样侧嘅，但系有阵时不停咁样下平咧，或者不停咁样上平咧，即系佢侧完之后一定系平嘅。但系问题个平系上平定下平咧？如果旧嘅好长篇嘅南音，或者好长篇嘅木鱼书嗰啲，佢就有阵时会有啲
2: 难免啊，呢个
3: 难免会有啲重嘅。
2: 讲难免难免，即系规矩就系一个上平一个下平啦，系嘛？但系难免重嘅，第一就系、是。文字都难免重，因为你写边度写得咁多，
3: 边咁多字啊，
2: 系嘛，边咁多字，
0: 佢最多系个侧声嗰句就，唔入韵。
2: 仲有，以前唱嘅通常都系古诗多，
3: 系，
2: 咁你叫佢记噶嘛，佢要记，
3: 佢全部记噶嘛，系啊，
2: 有啲可能系佢哋记翻出嚟错都唔定噶，
3: 同埋谂一谂嗰下，即系你一路唱紧佢，一路我哋去紧嗰啲嘢，
0: 自己就自己轰紧，自己玩紧。
2: 佢冇佢冇冇时间俾佢谂啊！所以佢你话嗱，所以我即系话男音有阵时咧，嗰、那个
3: 多紧四拍咁样啊！今日咧就定一叮铃定，而家吓就定一叮铃定。
2: 系咯，
3: 我一谂紧
2: 噶嘛，得噶嘛，所以话两个字就系四拍就系咁解。
1: 咁我哋一路都讲紧格式啦，我想问阿启辉嗱，啱格式。唔等于好听噶，
0: 唔一定噶，系咪？有阵时写到好工整啊，齐执执啊，你真系写到系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有阵时真系就唱到七个字一句啫，冇变化咯，变咗好容易就。
1: 咁即系其实作为一个年青嘅演员啦，其实即系点样样可以再喺呢、這个即系唱板凳嘅时候可以味道再啱啲咧？
0: 真系要听，真系要听多啲。
1: 但系冇乜录音噶啫，
0: 听下前
3: 听郭启辉唱啦。嗱，郭启辉而家经常都有演出下，嗱，我介绍你。
1: 好啊，嗱，我哋而家一齐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羔羊同耶虎伴奏板难客途秋行》，等你感受下咧两种广东说唱曲种板难南音嘅分别。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难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一度会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为你拣嚟嘅咧有管弦乐啦，亦都有钢琴同埋室乐作品啊！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德布西嘅一首前奏曲啊，叫做《埃及古湖》。呢首音乐系有追忆古时嘅气氛，温柔而神秘。原本系钢琴曲啦，而我哋会听呢个咧系哥连马修斯改编嘅管弦乐版本啊，阵间由艾达指挥克莱乐团演奏。咁跟住咧，我哋听下舒伯特嘅小提琴作品啊，就系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舒伯特写过一啲相对简易嘅小提琴奏鸣曲，嚟到满足当时业余爱好者对于乐曲嘅需求嘅。不过喺1826年写成嘅 B 小调回旋曲咧，好唔同啦，系为波希米亚小提琴名家史拉域而作嘅，所以音乐咧系写得好光辉灿烂啊！阵间会交俾小提琴家特茨拉夫，联同钢琴家霍特一齐演出。至于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首钢琴嘅沙龙小品啊，系亚尔巴尼斯嘅一首辉煌的波尔卡，叫做《巴边纳华维特》。而巴边纳华维特咧，其实系一个名嚟嘅，系一个有名嘅西班牙女演员啊。我哋听下钢琴家巴西加嘅演奏。

0: 一首舒伯特作品明朗华丽，就是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 由小提琴家特茨拉夫联同钢琴家霍特一起演奏的。
1: We opened this section with Isaac Albéniz's Balbina Valverde, the Polka Brillante. Miguel Bazelga played the piano in this performance. After that, we had Claude Debussy's Canope from Preludes, Book 2.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Colin Matthews, and the performance was by the Halle Orchestra, led by Mark Elder.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Christian Tetzlaff on the violin and Lars Vogt on the piano, playing Franz Schubert's Rondo in B minor, D895.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阵间会有一啲气质浪漫嘅作品带俾你嘅，其中有一首系感情澎湃嘅歌曲，就系理查史特劳斯嘅《奉献》作品十第一首。呢首歌曲咧开始嘅时候讲到爱人唔喺身边嘅痛苦，咁但系每段歌词最后主角都会向爱情致谢。阵间咧就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联同杨乐夫斯基带领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啦。接着我们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在他创作生涯最后写出来的重要作品，就是交响舞曲编号45。这套作品一共三个乐章，原本是以早午晚为标题的，就好像代表着拉赫曼尼诺夫的人生各个阶段，但是后来他删走了这个标题的。我们稍后会听的是第二乐章，有着圆舞曲的节奏，但是气氛忧伤。简尼这个会是双钢琴版本，由德霍诺夫和巴巴印一起弹奏的。至于现在想先和你听下巴克的三首键盘乐器作品。演奏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三首乐曲都是 B 小调的，而演奏者是钢琴家奥拉夫桑，他似乎是将这三首音乐串成了一个故事。三首乐曲分别是平均律曲集第一册里面第十首的前奏曲，跟着是三部创意曲的第十五首，和二部创意曲的第十五首。

又嚟到新一輯嘅人若黃昏後，歡迎你哋收聽。今個星期係我第三個星期講呢個主題新開始。咁上兩個禮拜探討過上世紀30、40年代歐洲猶太裔音樂家去到美國生活面對嘅新開始。今日我哋又睇下音樂家事業嘅開始，咁唔係刻意選擇，我今日介紹嘅幾個例子都係鋼琴家嚟嘅。音樂家開始佢哋成功嘅事業，其中一個渠道就係參加音樂比賽。美國鋼琴家 Van Cliburn 1958年遠赴俄羅斯莫斯科參加第一屆的柴可夫斯基國際比賽，贏了冠軍，一炮而紅。政治上亦都有重大意義，因為那時西方國家和蘇聯政府是處於冷戰時期，比過俗啲講美國仔仲是來自德薩斯州的，在莫斯科贏獎大件事嚟噶。記載話，評判團得出結果未宣布前，都要請示最高領導人 Nikita Khrushchev， 話而家係個美國人攞最高分。咁 Khrushchev 再問，咁係咪佢最好啊？如果佢最好，就要俾個獎佢啊！先聽下 Van Cliburn 演出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的片段，在比賽入面他都是演奏這一首的協奏曲的。不過以下我們會聽到的錄音就是他贏獎後所作的灌錄同台演出，是 Kirill Kondrushin 帶領 Symphony Orchestra。 音樂之後我們回來再講一下比賽背後都有些有趣的故事，聽一下第一個樂章的部分片段。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part of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Piano Concerto No. 1, played up by the American pianist Frank Kleiben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Kirill Kondrashin. Frank Kleiben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eld in Moscow in 1958, and this recording took place after the competition when he returned to America. 開始今日人約黃昏後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片段。1958年美國鋼琴家 Frank Kleiben 在柴可夫斯基國際比賽獲獎後的灌錄同台演出，由 Kirill Kondrashin 帶領 Symphony Orchestra。剛才我說音樂家成功事業的開始，其中一個渠道就是參加音樂比賽，那 Frank Kleiben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裡講段和比賽進行間有關的發邊新聞。當時評判團的阿頭是鋼琴家 Emil Gilels， 其他的成員還有 Svetislav Richter、Heinrich Neuhaus， Heinrich Neuhaus 就是 Gilels 和 Richter 的老師來的，還有作曲家 Dmitry Kabalevsky， 還有一些西方音樂家等等的。比賽頭一輪結束， Emil Gilels 看評判點比分，力克特很得意，他比 Frank Kleiben 10分，其他的參賽者個個只是得一分。咁 Gilels 就拉埋力克特一邊講啦，佢話 Svetislav， 你俾咗十分俾 Frank Kleiben， 其他個個都係得一分喎。咁力克特話係啊，因為我真係淨係鍾意 Frank Kleiben 嘛。咁 Gilels 話我知道，但係其他嘅參賽者水準都應該有啲參差，你唔好淨係俾一分啦。咁力克特聽完之後話佢識做㗎啦下一輪。咁第二輪力克特又點俾分呢？Frank Kleiben 依然有十分，其他的人呢有些就有一分，另外的就是有两分。在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的胜利为 Frank Kleiben 带来一个极为辉煌的开始，虽然他19岁的时候其实在美国另外一个比赛叫做 Leventritt Competition 已经赢过大奖，不过今次他不单止成为美国国宝，国际上的名气大大提升。比賽完他回去美國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之後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行演出，一張票都賣得清清光光。兩日後紐約市為他舉辦盛大的巡遊 Parade， 到現在 Frank Kleiben 是唯一一位享有巡遊榮譽的音樂家。紐約的活動完了，他連同父母一起飛去華盛頓白宮拜會總統 Dwight Eisenhower 接受他的祝賀。之後1959年第一屆格林美獎典禮舉行，他就是憑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的灌錄，即是剛剛我們聽到那個呢，就是贏了最佳古典音樂演出獎。之後的多年呢， Frank Kleiben 都陸續被頒發多項的榮譽獎章的。1962年以他為名的 Frank Kleibe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正式面世。

Pianist Frank Lieben there playing at the 1958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work was Liebestraum by Franz Liszt. 美国钢琴家 Frank Lieben 1958年在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的现场演出的录音是李斯特的《爱的梦》。他在比赛，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段落啦，可能是演奏晒所有曲目之后呢，在场的观众给了8分钟的 standing ovation 给他，即是个个呢都起身拍掌，拍了8分钟那么耐。最后要讲一讲 Frank Lieben， 他是德萨斯州人，在中学毕业之后呢，他是去了纽约入读茱莉亚音乐学院，师随著名的钢琴家 Rosina Lavigne 的。我们又讲到另外一位钢琴家 Martha Argerich， 我手上面有他这一套名叫 The Successful Beginning， 成功的开始的管录。我们知道 Martha Argerich 是1965年赢得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其实他早在赢比赛之前呢已经展露锋芒，这一套大碟就是收录早期1950年代中期到1961年的录音。1961年 Martha Argerich 联同小提琴大师 Ruggiero Ricci 去到苏联圣彼得堡举行音乐会，演出大获好评。我们听一下演出的现场录音，有他们两位演出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第3首，听下其中第一乐章。

violinist Ruggero Ricci and pianist Martha Argerich there back in 1961,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violin sonata, Opus 12, number 3. This concert took place in St. Petersburg in that year. 1961年 Martha Argerich 聯同小提琴家 Ruggero Ricci 在蘇聯聖彼得堡舉行的音樂會現場錄音，演出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作品十二第三首第一個樂章。那個時是1961年，Martha Argerich 是1965年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到赢奖的，但是61年你都听到他演奏这样的火花，他四年后获奖完全应该是意料中事。那又讲一讲 Martha Argerich 其中跟随过的老师，早在12岁他在维也纳师随 Friedrich Guder， 但是 Friedrich Guder 那时候说他什么都懂，其实我什么都教不到他，亦都想不到可以教他什么。人约黄昏后，今一个部分介绍几位钢琴家，看看他们事业上成功的开始。华裔钢琴家郎朗又怎样开始的呢？是顶替 substitution。 1999年在美国举行的 Ruffinia Festival， 即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夏天表演的场地，17岁的郎朗顶替了抱养的钢琴家 Andre Watts， 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炮而红，报章 The Chicago Tribune 大赞郎朗是多年来最大最令人兴奋的键盘乐才华的发现。两年后2001年，郎朗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伦敦逍遥音乐会首次亮相，都卖得满堂红。就听下他这一场在逍遥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录音，拉曼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乐章。同台演出的是 Yuri Tymikhonov 带领圣彼得堡管弦乐团，的确是真的很出色的演出。郎朗的功夫不用说了，但是他的演奏有气派有魅力，和乐团合作性很好。

0: That was pianist Lang Lang back in the year 2001, playing his debut at the Proms in London. And there he beautifully played the first movement of Rachmaninoff's Piano Concerto No. 3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S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under Yuri Temikhanov. Long Long, 2001年 在倫敦逍遙音樂會的首次亮相，演出了拉克曼尼諾夫的第三鋼琴協奏曲其中第一樂章，同台演出有指揮 Yuri Temikhanov 帶領的聖彼得堡管弦樂團。人有黃昏後今一個部分介紹開始，特別就是看了三位鋼琴家他們怎樣開始成功的事業。最後呢就想講一講鋼琴大師何路域治，他曾經經歷過一個所謂的 comeback， 即是重出樂壇。1953年他抱恙，應該是精神上出現了問題，休息了12年，到1965年才復出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音樂會，那場音樂會亦都是買曬嘅嗰啲飛。咁但係雖然話重出江湖啦，但係1965至72年間咧，何路域治個活動量係唔大嘅，偶爾做啲灌錄，同埋絕不會同音樂職業界人士聯絡嘅。但係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是。第一，1965年他出回來在卡內基那場音樂會的演出，其實大家可以聽到有現場錄音，我覺得他的演奏是來得有些 mystical 的，即是有些怪可以說。咁同埋佢未病之前呢，即係1951年呢，曾經同 Fritz Reiner 同埋 RCA 域陀交響樂團灌錄過拉曼尼諾夫的第三鋼琴協奏曲，我在他這麼多個版本最喜歡這個，很精彩和很刺激，有些片段他直情好像快到是幾乎失控的，其實就是能夠意識到他精神上是有些崩潰的問題。遲些有機會再播一下這個錄音給大家聽，在這裡我們先休息一陣，廖碧晶在第二個部分的人養黃昏後會帶來不同的音樂和你們分享，很快見啦。
1: The Culture Show is continuing its look at how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are so connected, sometimes directly, sometimes indirectly. We have unearthed a wealth of examples, yet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I hope that for those of you who join me for the music, much of which has never been or is very seldom played on radio for, you will also develop my passion for art. Join me, Stacey Rodder, Sunday nights at 7 for The Culture Show.

六点钟新闻过后，嚟到人约黄昏后嘅第二个部分，系我哋音乐自由播放时段，担任主持仍然有我李碧贞噶。我哋先从巴洛克时期开始啊，有位华帝为双小提琴所写嘅协奏曲作品三第八首，将时间交俾组合。Concerto Italiano 担任小提琴独奏有 Elisa Citterio 和 Andrea Rognoni。

Kobo、Monica Cornisa、黄冰冰，仲有本港嘅连浩恩、陈浩远、李思培、徐晓晴等等，仲有指挥 Roberto Gianola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香港歌劇院合唱团以及香港歌劇院儿童合唱团同台演出。这个制作是由莫华伦担任监制。鄉村騎士及丑角演出日期及时间10月8日至10日星期四至星期六，开黄昏7:30场。10月11日星期日有下午2:30场，演出地点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剛剛介紹這個雙歌劇聯演是由莫華倫擔任監製，不如在這裡我們又聽一下這位男高音的歌聲，選來的都是他演出這兩部歌劇的選段，有來自丑角的穿上戲服，還有鄉村騎士的媽媽這首太濃烈。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ozart's Defortamento in B-flat, Kirko 137, played out by the Moscow Virtuosi under Vladimir Spivakov. 雖然是一個樂團的演奏，但是都不失澳大利音樂那種的骨子啊，幼細啊。剛才是 Vladimir Spivakov 帶領莫斯科獨奏者樂團演出莫扎特的鋼 B 大調西遊曲 K137。音樂結束了今天的人若黃昏後，多謝你們收聽。如果你是剛剛先扭開收音機錯過了我們大部分節目，其實不要緊要的，因為現在香港電台第四台的節目你可以在網上重溫的，大家都可以這樣做。下星期我們再見吧。
1: 爵士大樂隊藍調，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That's all for this week's Culture Show. You can find all of the artwork online. Magritte's The Annunciation is housed at the Tate Modern, as is Ernst Pieta. Dalí's Spiritus Promptus Est Caro Vero Inferma can be found in online archives as individual prints, and complete bound volumes from the Biblia Sacra are dispersed globally in private collections, galleries, and museums. The Bosch Triptych is located in the Museo del Prado. Do have a look. For now, for me, Stacey Rauta. Bye-bye.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2: 来到9月20号，由我漫延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两位音乐家的逝世纪念日，其中一位是西班牙小提琴名家 Pablo de Sarasate 萨拉沙提。萨拉沙提在古城潘普洛纳出世，他爸爸是军乐队指挥。萨拉沙提五岁就学小提琴，八岁公开演奏，他过人的音乐天分吸引到宫廷的注意。西班牙皇后伊莎贝拉还资助他在1856年入到巴黎音乐学院，当时他才12岁。萨拉沙提在学院横扫小提琴试唱和和声的奖项，从此声名大噪，开展一帆风顺的事业。他在欧洲、南美和北美举行演奏会，他拥有惊人的技巧，在高把位音准仍然很好，几难的乐曲都能够应付自如，音色亦都甜美纯正。他的演奏曲目里面亦都有不少是他自己的创作，譬如是卡门幻想曲、流浪者之歌和四集西班牙舞曲。萨拉沙蒂拥有两部斯特拉蒂亚里名琴，现在分别存放在巴黎音乐学院以及马德里音乐学院。今日亦都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的逝世纪念日。西贝流士20岁的时候以小提琴家的身份进入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后来亦都去到柏林和维也纳继续学业。1891年他回到赫尔辛基之后，就写出交响曲《妇女郁》，自此建立起芬兰的音乐风格。西贝流士是由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入面获得灵感创作这首音乐，作品是1892年的首演，亦都非常成功。因为他的作品流露着强烈的芬兰民族特色，所以由1897年开始，他就每年获得芬兰政府的资助，不用以教书维持生计，可以专心创作了。没了经济负担之后，西贝流士陆续写出佳作，就好像是七首交响曲和深受浪漫风格影响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1899年写成的管弦乐曲《芬兰颂》更加被视为芬兰对抗俄国影响的象征，亦都是他的代表作了。可惜西贝流士30几岁的时候患上痢疾，之后都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在1926年创作出交响诗《塔皮奥拉》，跟着在余下的31年人生当中，他就没有再写过任何重要作品。
1: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克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前期不要错过，来星期三晚上8点，4台音乐会。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他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勋伯克的升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日晚听过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而家录到晚上十二点钟，伍永文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好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嘅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度过一个充满美乐嘅夜晚。咁今次嘅音乐旅程，先带大家咧就去到挪威嘅高山。我哋有乌勒布笔下嘅《牧羊女孩的星期日》（The Herd Girl's Sunday）， 一齐欣赏值得演奏家 Mikola Petry 联同由 James Judd 指挥嘅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

That was Sergei Dresnin's fantasy on Dunayevsky's music for the film Circus, with violinist Gidon Kremer and pianist Oleg Meisenberg. Sergei Dresnin 根据 Dunayevsky 为电影《大马戏团》的配乐 所改编成的一套幻想曲。 刚刚欣赏到就有小提琴家 Gidon Kremer 联同钢琴伴奏 Oleg Meisenberg 的演出。 由20世纪的苏联音乐， 我们又转到去18世纪美的一套奥地利作品。 星人乐之遥跟住想送给大家的呢，就有狄德斯多夫的竖琴协奏曲。 一齐欣赏竖琴家 Maritza Robles 联同由 Iona Brown 指挥的圣马丁声乐团的演出。

Music by Granados.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his piano quintet in G minor, Opus 49, with Gabriel Montero at the piano, Alyssa Magulis and Gitza Hotsuligotsky on violins, Lida Chan on viola, and Natalia Magulis on cello. 西班牙作曲家格拉多洛斯的音乐来自他的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9当中的第二个乐章。弹奏钢琴的是 Gabriel Montero， 拉奏小提琴的是 Alyssa Magulis 和 Gitza Hotsuligotsky， 而负责中提琴的是 Lida Chan， 大提琴的是 Natalia Magulis。送走了格拉多洛斯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是有墨西哥作曲家 Arturo Marquez 的作品。算是陪我们到晚上11点钟的，就是被公认为是当代最受欢迎的其中一首拉丁古典管弦舞曲 Dance on No. 2。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Simon Bolivar Youth Orchestra of Venezuela, conducted by Gustavo Dudamel. And that was the Danzón No. 2 by Arturo Márquez. 西蒙波利亚尔青年乐团在杜特美的领导之下的演出，欣赏过墨西哥作曲家 Arturo Márquez的第二号单用舞曲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永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返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明文。进入咗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丹麦作曲家 Carl Nielsen 曾经咧就系为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嘅戏剧《阿拉丁》系创作配乐，咁后来咧仲挑选咗里面嘅多首精彩乐段咧，就系编写成一套嘅音乐会组曲。咁今晚咧就想同大家听听其中嘅一段好梦幻嘅《阿拉丁的梦与神武之舞》。

Aladdin's Dream and Dance of the Morning Mist from Aladdin by Carl Nielsen, with Herbert Blomstedt conducting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三藩市交响乐团在 Herbert Blomstedt 的领导之下的演奏，丹麦作曲家尼尔逊的阿拉丁的梦与神巫之舞，又开始了我们今个晚上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We've just heard The Shepherd on the Rock by Franz Schubert, performed by soprano Kathleen Battle, clarinetist Carl Leister, and pianist James Levine. 自高耸的岩石上歌唱，憧憬远方的情人，孤独的歌声具有奇异的力量，等待春天一到，我就要外出流浪。 舒伯特嘅《岩石上的牧羊人》，唔啱欣赏到呢，就有女高音 Kathleen Battle 嘅歌声，联同演出嘅仲有单簧管好手 Carl Leister 同埋钢琴家 James Levine。跟住落嚟，我哋系有肖邦嘅音乐，一首由一个好浪漫嘅暗恋所产生出嚟嘅作品。 话说喺1829年嘅时候，19岁嘅肖邦呢，就系喺华沙音乐学院嗰度呢，就遇到一位声乐系嘅毕业生康斯丹彩。咁之后呢，就一直都去念念不忘。咁不过呢，就系连一句话呢都冇同佢讲过。咁据肖邦呢同佢朋友嘅书信嗰度呢，就系提过啦，咁就话。 喺嗰半年里面咧，佢嘅心里面咧都系充满佢嘅影子。梦见佢，用想念佢嘅心情咧，就系写咗而家我哋将会欣赏到嘅呢一首 F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嘅慢板乐章。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Chopin's Piano Concerto No. 2 in F minor, played there by the Polish Festival Orchestra, with Christian Zimmermann conducting from the piano. 充滿了想念、好優美浪漫的一段音樂， 是肖邦的 F 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 作品21裏面的第二個樂章。 剛才欣賞到的就是由Christian Zimmermann擔任獨奏， 兼指揮波蘭節日樂團的演出。 大家收聽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 10點到12點鐘 由伍明文主持的星夜樂宵搖，香港電台第四台。

harpist Mario Nordman there with seven excerpts from Pour les Enfants by Alexander Tansman. 钢琴家兼作曲家 Tansman 写过一套咧就叫做 Pour les Enfants 给儿童们的钢琴曲集咧，就俾佢嘅细女。咁头先欣赏到咧就系里面嘅七首小曲，咁就系改编咗俾竖琴独奏。担任演出嘅系 Mario Nordman。接住落嚟咧，我哋想送俾大家嘅系有舒曼嘅作品。1844年移居到德雷斯顿的舒曼，很快在第二年的四月就决定写他的新一套的交响曲，斯大调第二交响曲。但是当时的舒曼的健康状况都不是太好，不过他写完这首作品之后竟然就是恢复健康。舒曼曾经就是这样回忆说，在这首交响曲写的时候他是在半生病的状态，很不容易写到最后一个乐章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感到身体好了很多，等到整个作品完成之后，实际上他都完全康复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the Symphony No. 2 in C, Opus 61 by Schumann, with Bernard Haitink conducting the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of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学院乐团喺Bernard Haitink嘅领导之下嘅演出， 舒曼嘅C大调第二交响曲， 当中嘅第二个乐章，一段充满感情嘅慢板， 又将今晚节目带到你一个尾声。 我是伍永文， 好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 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祝各位晚安。

刚刚欣赏到的这一段黛博拉主题是出自电影《义薄云天》，由莫里康尼作曲的。刚才这个版本是经过海沙连德曼改编，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场地演奏家巴活吹奏佛瑞的幻想曲作品79，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李沙树。之后亦都听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的 F 小调变奏曲。咁阵间我哋会听下现代作曲家祖伊当所写嘅2007年作品，叫做《四个乐章》，会带嚟其中嘅一段《自由并富感情地》，会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同埋钢琴家迈尔德演奏噶。咁最后亦都会听下理查史特劳斯嘅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其中嘅《春天》同埋《日暮之时》，会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联同扬诺夫斯基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平沙落雁》，交给三弦演奏家徐凤霞和萧演奏家杜聪。

听到一段熟悉的音乐啊，就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里面第一个乐章啊，这个是李斯特改编的版本啊，演出者马蒂诺夫用到一部1867年博兰斯勒钢琴来到弹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啊。之前我们亦都听过女高音马蒂娜演唱西贝流士的小咏叹调编号3，一起演出的是奥拉姆指挥的百名汉士交响乐团，亦都欣赏到德弗扎克的第二首斯拉夫舞曲作品72，是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到另一套管弦乐作品的，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 D 小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费城乐团在尼泽塞金的指挥之下演奏。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套吉他音乐，是纪利亚尼的三首协奏风波兰舞曲作品137，交给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和高克。

刚刚听到这一首是圣桑的作品，是他的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5，其中相连的第三和第四个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丹克演奏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艳影。刚才我们还欣赏到艾尔巴尼斯的马略卡船歌，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的，亦都听到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是由比奥斯达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出。阵间我们会听下英国作曲家弗汉威廉士的《无情的美丽》，是由男高音柏域树联同伦敦音乐小组演出的。之后呢亦都会听下拉威尔的达芬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不过这个呢是加本改编给双钢琴的版本，由一对子弟天普和利孙娜合奏的。至于现在呢我们先听下中国作曲家何禄丁借用蒙古民歌创作的《心吉德玛》，交给余龙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来了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编号 D384。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费迪弹奏肖邦的钢 A 大调练习曲，亦都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三首歌曲，分别叫做夜、秘密和明日，由女高音比奥联同钢琴家曼鲁夫演出。咁阵间

你会听下二十世纪作曲家巴托所写嘅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间嘅一个平静的行板乐章啊。担任独奏嘅会系郑京和，一齐演出嘅系力图指挥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最后咧，亦都会听下钢琴家亚姆兰弹奏泰尔保格借用罗西尼嘅《摩西在埃及》创作嘅幻想曲。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作品，叫做《夏日黄昏》，系乔伊达创作嘅。咁我哋听下咧，两位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同埋程家兴，再加上钢琴家李娜汉合奏嘅版本啦。而呢一个版本咧，亦都系朱利安莱特韦伯亲自改编嘅。

啱啱我哋听到贝多芬嘅作品啊，系佢嘅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里面相连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以及指挥嘅系安斯涅斯，演出嘅仲有马勒室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莲影。之前我哋亦都听过拉威尔嘅古风小步舞曲，由阿巴杜带领嘅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亦都欣赏过迪蒂耶嘅小奏鸣曲，是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联同钢琴家马尔德合奏的。咁阵间我哋听系一套中国嘅经典舞剧啊，系集体创作嘅《白毛女》。我哋听下其中一段《北风吹》啊，带嚟一个钢琴版本啊，由石叔成弹奏。跟住仲会听到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利沙树演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钢 B 大调五重奏里面嘅回旋曲乐章。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由赵振霄创作嘅《秦腔主题变奏曲》啊，拣嚟呢一个咧系鲁日融改编嘅版本啦，交俾二胡演奏家姜建华同埋扬琴演奏家黄河。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咗阿尔巴尼斯嘅钢琴曲集《伊比利亚》里面嘅第二册。你好，我系马怡影，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呢，我哋都听过肖邦嘅《夜曲》作品27第二首，呢一个小提琴版本啊，系由威尔咸米改编嘅，演奏者系小提琴家施耐达，仲有钢琴家高特勒。咁阵间咧，亦都有另一套小提琴音乐带俾你嘅，就系史博嘅降 E 大调小提琴二重奏，两位演出者就系古柏以及狄更森。最后咧就会听下德布西嘅欢乐岛，会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嘅。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个歌剧嘅选段啊，出自韩德尔嘅《海撒大帝》，系里面嘅咏叹调《从暴风雨中归来》。交俾女中音狄当纳图，仲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嘅金苹果古乐团。

得强之前几乎完全静止，停得干，后面第一下才有重量。新学年第一步要清楚，旧的一步要先行完。现在听的是由伯恩斯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对照下而家听紧由皮诺克指挥嘅英国古乐团演奏海顿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最后一段，声音慢慢收走，一个系静完先出声，一个系灿烂过后嘅寂静，两种都系喜嘅清理。新老师新科目之前，先将前一步收干净。下一集我哋会听点样第一次向上走去乐句嘅最高点。